0: ജെന്റിൽമാൻ എന്ന ശങ്കറിന്റെ ആദ്യ സിനിമയിലേക്ക് അർജുൻ എത്തിപ്പെട്ടത് ശരിക്കും വളരെ ആകസ്മികമായിട്ടായിരുന്നു. ഈ കഥയുമായിട്ട് ശങ്കർ ആദ്യം സമീപിച്ചത് കമൽഹാസൻ, ശരത് കുമാർ, ഇങ്ങനെ ഈ താരങ്ങളെയൊക്കെ ആയിരുന്നു. പക്ഷേ ചില കാരണങ്ങളാൽ അത് നടക്കുന്നില്ല. അങ്ങനെ മലയാളി നിർമ്മാതാവായിട്ടുള്ള കെ ടി കുഞ്ഞുമോനും ശങ്കറും അർജുൻ എന്ന് പറയുന്ന താരത്തിലേക്ക് എത്തുന്നു. അദ്ദേഹത്തിലേക്ക് എത്തുന്ന സമയത്ത് അദ്ദേഹം ആദ്യം നോ ആണ് പറഞ്ഞത് കേട്ടോ. അതിനെക്കുറിച്ച് അർജുൻ പല അഭിമുഖങ്ങളിലും ഷെയർ ചെയ്തിട്ടുണ്ട്. നമുക്കൊന്ന് കേട്ടാലോ.
1: ശങ്കർ ന്യൂ ഫേസ്, ഇപ്പൊ നമ്മ സുഭാഷ് എപ്പിടി അതേമാതിരി ശങ്കർ ഇപ്പോ സോ കോപത്തില ഇരുന്ന് யாருமே ஊர்ல சேவகன் பண்ணும்போது ரொம்ப கஷ்டம். சரி இப்போ சேவகன் ஓடிச்சு எல்லாம் வர்றாங்க, இப்ப நான் பண்ண மாட்டேன், நான் எது பண்ணணும், ஐ கேன் டைரக்ட் ஓரளவுக்கு பண்ண முடியும்னு தெரியுது, ப்ரொடக்ஷன் பண்ண முடியும், டிஸ்ட்ரிபியூஷன் கூட நான் பண்ணேன், சோ இப்ப பண்ணக்கூடாது, வேண்டாப்பா நான் பண்ணல. ஸோ இது நிறைய தடவை ஒரு கேட்கும்போது தென் நான் என்னுடைய டீம் கூட பேசினேன், இங்கே பாருங்க ஒரு பையன் நிறைய தடவை கேட்குறாரு, இவர் தப்பாயிடும், இஸ் அ டெக்னீஷியன், ஒன்று செய்யலாம், கேட்டுட்டு வேண்டான்னு சொல்லிடலாம் அப்படின்னு சொல்லி கேட்டது
0: ஒன்னு தான். ஜென்டில்மேன் மூவியிலே பாட்டான இனி வரதும் கேட்டு கேட்டு கூட்டுக்கூடா.